0: Lot 31, Motor Vehicle, Hardy Street and East Street Road, 1801.
1: 没事，一个就是这个老师。是321A，correct。